0: 怎么包容。现在我觉得我们班的纪律真的挺好。我说，请大家开始合作，他们就叽叽喳喳讨论起来，我特别喜欢这个场面。
1: 改变从一个个孩子身上开始。学生艾索利坦一年级时特别调皮，上课时非常好动，孟克结了根，反而让他当了纪律组长。孟克结了根，
0: 他首先要管好自己，才能保证小组的积分。如果他走神了，我说，你是纪律组长，怎么自己还走神？他就会不好意思。
1: 艾索利坦说到自己的收获，也是满脸的骄傲。
2: 上课认真听讲，不调皮，老师会夸我，也会给小组加分。这周我们组得了第二，下次我想得第一。
3: 孩子们，我们通过这一周呢六个方面的比拼，那么现在
1: 如今孟克结了根的班级期中考试平均分涨到了 93.6， 经常有其他班级的老师来上示范课取经。在孟克结了根看来，小组合作不只是一个教学方法，作为党员教师，他从中看到了一份责任。
0: 我们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有理想、有品德、懂得感恩、会合作的学生。这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个党员老师的责任。
1: 学生安琪儿：
4: 孟老师很公平，而且做事情的时候很认真仔细。
1: 学生阿丽娜：
5: 我很喜欢孟老师，对我们班的每个人很细心，不管发生到什么都不会去骂别人，会耐心教导他们。
1: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理想中的课堂，孟克结了根这样说：
0: 每个孩子坐姿端正，眼中充满渴望知识的眼神，主动思考，大胆举手，认真交流，每个人都有参与其中，每个孩子也都有收获。我希望有读书声、交流声、分享声，还有彼此夸奖的声音、鼓励的声音。
1: 班里的孩子都知道，孟老师说话时喜欢微微弯腰，让自己的眼睛和孩子的眼睛平齐。那一刻，他的眼神温柔而沉静，像一面安静的湖水。他总是说：
0: 你不需要多么拔尖，认真做好自己，踏实走好每一步路。老师看得见你的努力，也看得见你的坚持。希望你慢慢长大，自信、阳光，心怀善良，眼里有光。
1: 从兑换券到电子宠物，从不敢举手到真正为小组加分，孟克结了根用一间教室的改变回答了那个最初的问题：好的课堂不是老师讲的最多，而是每个人都想开口。接下来请听孟克结了根老师的读书分享。
0: 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幻想过一场奇妙的冒险旅程？今天孟老师给大家推荐一本经典冒险故事《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多罗西被龙卷风从堪萨斯州的家卷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奥兹国。为了回家，她踏上了寻找伟大巫师奥兹的旅程。天空突然变得漆黑一片，狂风像发怒的野兽一样呼啸怒吼，强劲的龙卷风卷起房屋，带着小木屋在空中缓缓旋转飘荡。多罗西紧紧抱着小狗托托，没有慌乱和害怕，只是满心好奇，不知道这场神奇的大风会将自己带到一个怎样陌生又奇妙的新世界。小木屋缓缓落地，风雨瞬间消散，多罗西推开房门，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美丽世界，绿草如茵，鲜花盛开，路边站着三位王旗惊人和一位温柔的北方女巫，大家纷纷向多罗西鞠躬道谢，因为坠落的小木屋意外消灭了作恶的东方女巫，解救了这片土地的人们。在金黄的乡间小路上，多罗西遇见了站在稻田里的稻草人，稻草人满脸失落，他告诉多罗西，自己的脑袋里装满稻草，没有聪明的脑子，分不清对错，不懂思考，也没有智慧。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